0: அது வந்து எப்படின்னு கம்மோக்கும் எடுத்தான்
1: 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他的我发现 Gondani Jibbi, pure Judas, go ahead, get doing there.